0: Before their grand display at the Spring Festival Gala, Insight was given a glimpse of the G1's high-flying skills. But as impressive as the machine of martial arts was, the G1 did not perform these actions on its own. The moves were pre-programmed.
1: 目前我们的机器人还是通过遥控的方式，但是目前的机器人不能像人类一样有大脑思考的能力，去完成一些自主决策的任务。But
0: elsewhere in Shenzhen, one company is working to solve that. X Square Robot is building a robotics brain using AI.
2: 首先，Wall OSS 是我们开源的这样一个自身操作的大模型，它是输入机器人看到的画面。 机器人的状态，然后直接输出机器人未来一段时间要采取的动作。对，这就是这个模型的一个基本情况。这里我给它输入了一个指令，让它把水果和餐具放到两个不同的盘子上面，然后我们的机器人收到我的指令之后，它就会自己去做判断。首先，它会推理哪些是水果，它会。 然后他会自己去判，对他进行操作。对，这个时候他觉得餐具，他把餐具刀叉也放的不同。这个有点像教小孩子拿筷子一样，就是做操作一样，就是现在大家比较主流的做机器人的方法，就是你通过遥操作的设备先教会这个机器人，然后该怎么样去拿一个杯子，该怎么样去。 折叠衣服该怎么样去拿起一个方块，对，然后之后积累了足够的数据之后，模型就可以学会怎么样自主的去完成这个任务。所以在最开始，你需要通过这样方式去采集。The
0: Wall OSS is an open source model, meaning anyone can adapt it to train their own humanoid robots.
2: 一方面就是。 在现在自身的这个发展浪潮下面，其实很多科研院校或者说一些中小企业，它没有这么多的资源能够。

0: 我们具备了就是一个立柱可以自由升降来调节它的高度，然后使它的整个的一个运动空间就是非常大，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的基本上日常家庭的一些场景的一些所有需求。
1: Xiaoru is also designed to help the elderly with simple household chores and food preparation.
0: 旗下机器人目前处于一个在研的一个状态，我们在根据我们的一些用户反馈和我们一些产品迭代的一些需求的一些征集，然后再同时根据我们的一些技术的一些研发的一些迭代，就持续在迭代我们的产品。预计呢，我们是在2026年的下半年初步做一些小型的商业化落地。以全球的这个发展趋势来说，其实逐步进入了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所以这个养老机器人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同时随着技术的发展，其实大家对于一个机器人进入家庭能够起到一些照护、康养、辅助人类的一个行为的需求也在不停地增长。
1: The wide adoption of robots in China gives it another competitive edge.

0: 它慢慢变成越来越不可以控制。来 ，give me your handphone，give me your handphone， 看。
1: 他会有 seizure 一天100多次。
2: 为什么是我们呢
3: ？Some acts of love last a lifetime. Caring is one of them.
4: 14年了嘛，我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天。
5: 无论怎么样，我一直都会在你身边。
3: Stories of sacrifice, devotion, and unwavering love.
6: 你不能够动，我就是你的手和脚。
7: 在他有生以年，我孝顺他了，我足够了。
3: An ode to those who care.
8: 谢谢你们爱我。
9: I love mommy.
3: By Your Side premieres 30th August on CNA.